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2: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3: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三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黄造民，见习记者黄寒诗，近期融媒记者报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当前百色各地正持续推进推普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进乡村校园边疆，以语言相通促进就业、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语言力量。9月18号，百色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子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右江区启动，活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朗诵、快板等节目接连登场，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呈现语言文字连接城乡、沟通各族儿女的实践。活动中，有关部门授予纳西屯百色市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建设村牌匾。百色学院学生文玉丽：
1: 我们用普通话介绍民族故事，就能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文化。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把我们的民族之美传出去。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每年九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推普周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在晋西市，当地立足边境多民族聚居特点，把科普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有机融合，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国门科普广场集中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科普咨询台、义诊服务点，向群众普及农业技术、健康保健等实用知识。朗诵表演、莫伦诉说、壮语学习、知识问答轮番登场，并向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优秀语言文化互融共生。晋西市新泾镇中心小学学生王韵涵：
2: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的壮族语言，还有很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多学一点壮族的丰富语言。
0: 中共晋西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陆振东：
3: 本次活动立足晋西边境多民族聚居特色，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提升各族干部群众普通话沟通水平和服务边境治理能力，又传承本土非遗文化，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持续筑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边境广场到遥乡村寨，推普工作正往基层走，往深处走。在凌云县凌站瑶族乡，百色学院党徽印瑶乡推普先锋队的15名师生用一周时间走进集市、村寨和学校。他们完成200多份问卷调查，给村民发放家庭推普包，鼓励孩子回家教大人。走进浩坤村，绘制近30平方米的民族团结墙绘，在联合小学带领孩子们诵经典、纠正普通话。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谢红辉：
4: 普通话和汉字作为一种国通语啊，我们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它是我们进行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们学习正确的普通话，其实有益于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去探索他们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浩坤村紧邻浩坤湖景区，旅游发展让瑶寨群众看到新机会，大家逐渐明白，讲普通话不只是跟游客搭话。浩坤村村民韦华高：
5: 我们卖东西的同时，外面的游客带我们学一点普通话。
0: 浩坤村第一书记蒋凯成：
6: 我们浩坤村是有440户，2043人，基本上是一半壮族一半瑶族，现在能够和游客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讲好普通话的话，会让我们村里面的群众更加自信，能够非常流畅地跟外界进行沟通。
0: 语言相通，人心更近；语言相通，边疆更新。百色正把普通话变成就业的钥匙、沟通的桥梁、团结的纽带，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7: 龙林融媒记者黄强快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郑胜景深入龙林，开展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研，召开专题调度会，研判工作形势，查摆问题短板，部署攻坚任务。会上，龙林

0: 就全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总体工作情况作汇报。听取汇报后，郑胜景对龙林积案化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三大纠纷积案化解作为政治任务、底线工作和民生工程。对照攻坚实线、倒排工期、压实举措，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化解任务。要严格落实自治区三个三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杜绝推诿松懈。针对疑难复杂、跨区域高风险骨头案，要求实行县主要领导牵头包保，下沉一线破解堵点难题，同时严格对标自治区五个一化解标准，规范处置流程，完善台账资料，坚持质量为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谨守安全稳定底线，抓实信访稳控、风险排查、舆情管控等工作，情理法结合化解基层矛盾，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维护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郑胜景一行还深入万丰湖库湾开展龙林水域大水面养殖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20号，市领导农斌在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座谈会上要求，统筹边境安全稳定和沿边开放发展，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打击向源头防控转变，完善跨部门共治长效机制，强化制度供给和队伍建设，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护航百色沿边地区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市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连日来，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深入一线，把会议擘画的规划图细化为基层的施工图，以教育提质和医疗惠民的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在田阳区第六小学，陈燕第一时间组织班子和党员教师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思政大课堂与非遗扎染美育两条落实路径，把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嵌进育人全过程。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2: 市党代会强调，要构建大思政课体系，强化少年儿童思想价值引领，通过课程渗透、主题研学、校园文化、少先队实践活动，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0: 作为广西首批非遗传承示范学校，田阳区第六小学把扎染这一特色社团课程当作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将扎染技艺教学与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相融合。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2: 我们将扎染课程嵌入思政大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把民族团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扎染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向善向上的品格，争做中正品行如山少年。
0: 下一步，陈燕谋划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大思政家的育人生态，横向连通科技、劳动、体育，纵向串联家庭、学校、社会，把学校办成群众家门口的优质示范校。党代表、田阳区第六小学校长陈燕：
2: 今后我校将持续深化思政大课堂建设，做优非遗扎染美育特色，开发思政加科技、劳动、体育课程，推动红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抓实教师队伍建设。
0: 日前，党代表、田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也把党代会提出的医疗资源下沉精神传达到村屯一线。面对村屯分散、老人下山体检难的现实，他没有等群众上门，而是带着医护人员进村入户，把免费体检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3: 报告提出医疗资源下沉的工作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国家免费体检政策的思路。
0: 为了让惠民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苏卓林重新梳理公卫服务流程，把群众少跑路、医生多上门做成常态化机制，也让基层医疗有了温度。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3: 群众全覆盖享受免费体检政策是我们基层公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进村集中体检和入户筛查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群众都能便捷安心享受到国家免费体检的民生红利。
0: 民生服务没有终点，苏卓林表示，卫生院将继续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体检、随访、科普绑成组合拳，补齐全镇工卫短板，守好大山里的健康防线。党代表、铁阳区玉凤镇卫生院院长苏卓林。
3: 今后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下沉医疗服务力量，补齐基层工卫服务薄弱环节，扎实做好老年人体检、重点人群筛查等工作，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摆设贡献预防力量。
4: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罗倩报道。9月21号，经平陆运河运输的首批大宗物资运抵百色，这标志着右江航运与北部湾港实现了江海直连。当天上午，三艘满载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的货船经平陆运河转运抵达百色，顺着右江航道缓缓驶入百色港祥州作业区。广西百色西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伟。
5: 此次途经平陆运河的进口货物顺利到港，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运的标志性新突破。祥州港区将抢抓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提升货物装卸和集输运能力，常态化承接进口大宗货物，全力服务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这批铝土矿从祥州港卸货后，立即发往田东石化工业园区进行深加工。至此，右江内河航道经平陆运河成功与北部湾海港实现无缝衔接，百色大宗物资运输迎来了降本增效的新机遇。广西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杨珊珊。
6: 我司主要依托平陆运河通道运输从北部湾港进口的大宗工业原料，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好这条黄金水道，持续优化运输结构，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50万吨通过平陆运河运输，明年目标值200万吨。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通讯员钟玲报道。日前，水利部公布了新一批省级市级水网先导建设区试点名单，百色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本批次全区唯一入选的社区市。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是国家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水网体系的重要举措。百色地处国家西南水网与东南水网结合部，是广西两横八纵、六合连通骨干水网的源头核心区，水网特色鲜明。近年来，百色在水网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百色水利枢纽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豫江、珠江流域防洪龙头水库。天生桥水电站是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骨干电源。全国丘陵区首个全管道输水灌区工程，百色水库灌区顺利运营，岩溶内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百色还成功探索出水价改革的田养经验，该举措被列入全国试点。农村供水供管服三张网获水利部推介，右江大型灌区获自治区水效领跑者称号。根据规划，未来3年，百色将立足向海图强，加快推进南盘江调水等战略性重大工程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等水运枢纽建设，构建西南腹地通江达海水网新通道。 同时继续攻坚桂溪北汉片，整线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补齐石磨化片区供水设施短板，筑牢沿边地区饮水安全屏障，稳步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涝区及界河综合治理，破解喀斯特地区内涝频发、泄排不畅的共性难题，推动灌区田间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体实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1: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19号，德宝县在该县图书馆开展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吸引约200名市民群众踊跃参与，喜迎佳节。本次活动设置中秋诗词朗诵会、兔子花灯制作等七大体验环节，寓教于乐，现场气氛热烈。小朋友黄应婉：
7: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写书法、猜灯谜、做月饼，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很开心。
1: 市民林成春：
8: 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感受中秋的传统文化，又能在阅读里懂得家国情怀，也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陪伴，收获很大，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将书香文化、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既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涵养文化自信，又有效增进亲子邻里情谊。德宝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陆焕军：
9: 今天我们相聚在德宝县图书馆，共同开启书香伴月、家国同庆、迎中秋、庆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我们准备了丰富有趣的体验项目，希望孩子们在书香与欢声笑语中动手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品读经典诗词，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田东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做强开放经济与工业经济，建成超8000亩出口水果与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特色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均有增长，建成全区首个县级12345智能热线助手，累计调用756次，新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额15.89亿元，落实促消费政策，电商消费同比增长46.4%，增速居全市第一。
1: 近日，田林县应急系统冲锋舟橡皮艇驾驶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班在百色开班，该县应急消防、森林消防、乡镇红十字救援队伍共计5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下一步，田林县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我市各地多形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兼顾民族文化传承，语言搭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助力边疆乡村发展。
1: 平陆运河首批进口大宗物资顺利运抵百色，又将航运与北部湾港江海直连，百色全新南向黄金水道打通。
0: 百色入围新一批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未来3年将推动全市水网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0: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
4: 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

0: 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一方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5: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晋西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晋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6: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5: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7: 黄是对念通教育点都奉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5: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 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4: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5: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8: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5: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6: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5: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6: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今天咱们来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呢，饺子皮边缘容易干，捏不紧，煮的时候啊就容易开馅儿。而大多数人习惯用手指沾一下水，涂抹在皮边。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省事儿的办法。咱们拿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杯口向下，蘸取少量的清水，再按到饺子皮的边缘。特别是包饺子量大的时候。

0: 后，这个方法效率更高。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

0: 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1: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0: 开始。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

0: 和木龙骨、木炭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三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穿片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私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队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

0: 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12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0: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1: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联手

0: 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
3: 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追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精近3D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城 B 校区举行。本次宣奖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级争先3个篇章，来自贵精近3D的14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宣讲，从乡土、产业、科技、工程一线，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奋斗实践。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年奋进15+5的磅礴力量。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一众国风加潮流加红色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广西有广西盛荣冶金有限公司、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桂林丽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上榜。新华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1届。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大赛将于9月27日闭幕。人民网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有一首老歌自带年代氛围感，一响旋律就瞬间拉回热烈赤诚的年少时光了，解锁藏在岁月里的浪漫与坦荡。今天我们重温张宇的经典老歌《月亮惹的祸》。

歌声里有年少的热烈，纯粹的心动，有义无反顾的坦荡与肆意，风月温柔，人间浪漫，所有真诚的奔赴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历经岁月沉淀，再听这首老歌，少了年少的莽撞，多了岁月的温柔。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纯粹的热爱与真诚，是不惧过往，不问归途的赤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0: 我是哥老族，
1: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此次培训邀请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做题为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专题授课，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一种国风加潮流加红色文化活动。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活动现场还将设置国风游园会区域。在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一场草坪国风音乐会。与此同时，在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将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竞猜灯谜、设置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装置、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县域精品节目展演、民族服装走秀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日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新华网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日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主题展览

0: 览共分七个部分，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文献1061件套。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15、17，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杰伦带来的《青花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滴墨落进宣纸，把城市的喧嚣轻轻晕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等一场烟雨，等一个人，等生命里的贵人。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重读《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终于觉醒不肯认命的自己。城市领读人，我们开始阅读。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头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见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再一次读，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习惯性的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盼旁人兜底，也盼命运的偏安。可是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了我们头上的雨。那些决定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于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儿找我的人，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还快，根本不见他。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但是生活总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

一的妥帖稳妥，就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会失望的。成年人最大的庆幸，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亚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所以你看，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啊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曾经说过，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境，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去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不必仰望别人，也不必依附他人，学会把磨难当成历练，懂得自己站稳脚跟，你终会活成自己最硬的靠山。

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盘涅重生。小说当中专场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

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技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道，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3: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5: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6: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9: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10: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4: 喂，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5: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7: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6: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5: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7: 百色零距离。
9: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G80广昆高速南白改扩建，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毫米级精准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取得关键进展。纳坡举办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系列活动，群众欢聚庆丰收，展销特色农产品。比赛促学促训，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雪报道。9月20号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黄叶倩。
10: 这里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的施工的现场。横跨右江的这一座特大桥，随着最后一节拱类精准吊装就位，大桥的拱类已经顺利的实现合龙。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到今天实现合龙，建设者们历时1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毫米级的精度控制保障了大桥拱类的精准对接，而拱类的成功合龙也标志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为后续桥面细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11: 拱类合龙是大桥建设

0: 设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说，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白石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1: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右江，是南北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副总工程师钟锦华：
2: 拱内合龙最大的挑战还是现行的控制和精度。我们这桥拱内一共分了16个吊装阶段，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要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每一个阶段的标高和轴线偏差都会累积影响合龙口的对接精度。
1: 面对现行控制难题，建设者们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内线行，并依托扣锁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确保每一阶段安装精度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与此同时，项目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内的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把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范围内，实现精准握手。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内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记者黄叶倩。
3: 拱内的合龙呢，是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整个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在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这个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以及机电预埋等后续的工程。
1: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陈雄彪、邓秋婷报道。中秋佳节临近，靖西市的月饼市场迎来热销，大街小巷的糕点门店订单不断，客流激增。和传统的五仁、豆沙、莲蓉等月饼相比，一款造型精致、口味丰富、甜度适中的广式花样小月饼备受市民热捧，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新晋热门单品。以往市面上的主流月饼分量比较大，家庭食用时常出现吃不完、存放易变质、口感偏甜的问题，不大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尤其是小朋友。针对这些消费痛点，靖西的玉梨坊生活超市从去年开始创新推出广式花样手工小月饼，凭借小巧精致、低糖适口、造型新颖、口味多元的优势，迅速走红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吸引大批市民进店选购。市民王女士：
4: 这种花样小月饼很适合小朋友吃，平时市面上的月饼个头都比较大，小朋友吃不完，放久了又容易变质，这种小月饼的话分量就刚刚好，又独立包装，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甜度呢也不高。中秋节了，我准备买一些回去送人，也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广式花样小月饼全部采用纯手工制作，工艺精细，用料扎实，口味选择十分丰富，涵盖黑芝麻、传统豆沙、酸甜山楂、藤椒牛肉、玉薯蛋黄、蓝莓桑葚、经典五仁等十多种特色口味，兼顾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需求。月饼店负责人谢女士：
5: 我们从去年开始制作广式花样小月饼，店内有13种不同的口味。月饼造型的话呢，也是很多，有小朋友喜欢的各种动物造型的，还有很多的立体啊、花纹的各类很漂亮的图案。通过微信订购或者是来店里购买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订购。
1: 如今，传统月饼不断创新升级，小巧精致、低糖健康、造型美观的创意手工月饼更贴合当下群众轻量化、精致化、健康化的消费趋势。花样小月饼既保留了传统中秋美食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年轻化、个性化的创意设计，让传统中秋味道焕发出新活力，也为市民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 再来关注那坡的消息。

0: 那波荣媒报道，金秋九月，稻谷飘香。九月二十号，那波县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品牌系列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歌舞壮歌迎八方，拉开文艺汇演序幕。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用淳朴热情的表演礼赞劳动，歌颂美好生活。台下群众掌声连连，喝彩不断，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舞台上歌舞飞扬，田园里硕果飘香。本次活动把民俗文化、农耕特色与乡村新风巧妙融合，丰富多彩的民俗互动与和美乡村的秀美风光，不仅让村民乐享丰收盛会，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龙女士
1: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然后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然后呢，也近距离的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觉得这里风景又好，又能够看表演，又能够亲近大自然吧，感觉体验感特别好。
0: 在展销现场，各乡镇展位前人头攒动，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游客黄女士：
2: 尝了百香果、黑花生、薄荷的腊肉都很好吃，今天既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又能买到正宗的那坡特产，非常开心。
0: 那坡县百都乡工作人员叶莹：
3: 丰收节给我们搭了一个好平台，把百都的好物摆出来，游客们尝了梅干菜烧饼、黑花生，都说味道好，酸肉、山茶油、八角、桂皮也卖得不错，一上午就销售了不少。看到大家喜欢百都特产，我们发展产业的决心更足了。
0: 广场另一侧的农趣赛区同样欢腾，包玉米、包花生比赛率先开场，选手们双手翻飞，玉米粒速速落盆，花生米噼啪出壳，围观群众喝彩连连。午后蒙眼抓鸡笑声不断，选手躬身探索猛扑落空，惹得全场哄笑。一旁的套鸭区，套中的喜笑颜开，未中的也不气馁，整个广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那波县群众农中粮：
4: 包玉米、包花生这项活动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今天我们参加了这项活动，也使得了丰收的神迹。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全县农业产业发展成果，也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平台。通过丰收大集展销与农趣比赛相结合，进一步在共富共乐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波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纳品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纳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于慧荣，通讯员龙飘、赵艳荣、杨秀妮报道。9月21号，右江区举行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果。本次大赛设置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客房服务员、汽车维修工、木雕五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理论考试占30%，实际操作占70%。赛场上，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了右江区职工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木雕项目参赛选手黄文体：
6: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技能大赛，这段期间也做了不少的准备，主要还是借着这个机会和同行吸收交流，互相学习，能够争取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拿下理想的成绩。
0: 百色工投集团百色工业技工学校党支部书记葛浩：
7: 作为本次赛事承办方，我们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为参赛选手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交流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办学办赛水平，同时也期望有更多机会与社会各界携手为社会培养。

0: 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本次大赛各项目奖励前六名，并颁发荣誉证书，成绩合格的选手可晋升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为百色工匠、广西工匠候选人，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右江区总工会副主席张琦：
2: 我们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把技能赛场变成人才培育阵地、技术交流平台、创新实践窗口，引导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大赛，不断促进全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职工学技能、比技能、争先进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严开强、张娇报道。来关注百色盘百路改扩建工程的消息。从昨天，也就是9月22号起，盘百路南昆县铁路桥路段拓宽降坡改造进入新阶段，盘百路口至南昆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开放通行，而南昆客运专线铁路桥周边路段施工仍在继续。记者唐雅平：
3: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盘百路口到南昆县铁路桥下的路段呢，两车道的沥青路已经开通，仅有车辆正在已经开放通行的两车道沥青路上行驶。
1: 9月22号开通的是盘百路口至南昆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中秋节期间，该路段将采取两车道砂石路面加两车道沥青路面的通行方式。国庆节前，施工方将推进第三车道施工，届时盘百路口将有三车道沥青路通行。交管部门提醒，目前盘百路口日均车流量约20000辆。中秋节、国庆节，该路口双向流量可达40000辆，建议出行的群众注意绕行。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管控中心民警何永旺：
4: 第一个高架桥下面这里的话，应该大概率话不会特别的拥堵，但是哦，这从我们的判断来讲的话，它第二个高架桥那里仍然会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区域，因为的话从我们整个西北这五个县哦，从收费站下高速进城的车，它都会在那个第二个铁架桥、高架桥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汇聚，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它原来的话就都是四个车道了，它突然变成两个车道了，就会受限。
1: 交管部门建议，城区需要往凌云、乐业、田林、西林、龙林方向的车辆，尽量从百色收费站、百色西收费站、百色东收费站绕行。记者唐雅平。
3: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各位，第二座铁路桥，也就是南昆客运专线那一段的施工呢，仍在继续中，如果有需要过路的市民呢，请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绕行。
1: 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荣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李科义、李燕兰报道。一些家长为了接送孩子放学，不顾交通安全，硬是超员载人，让只能坐6人的面包车塞进了11个人。这样惊险的一幕近日就在凌云上演。近期凌云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辖区盐田小学路段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面包车上坐满了放学回家的学生，车辆的2排和3排座位上并排坐着3-4名学生。经查，该车核载6人，而实载达11人，超员比例达83%，属于严重超员交通违法行为。
5: 1、2、3，食物，中间要误搞小朋友，那好派，小朋友把头抬起来哦，不用抖，好派。头派也死，脚派也死个。1、2、3、4、5、6、7、8、9、10、11。
1: 据驾驶人董某交代，这些学生是放学回金宝村的，因村里部分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务农，无暇接送孩子上下学，便由他帮忙代为接送同村的学生，每周周五接孩子回家，周一送往学校。但因自己的车子只能载6人，而负责接送的学生多达10人，且这些学生放学时间都不同，为了图省事，干脆就铤而走险，超员载人。
6: 人中分去借吗？
7: 是他们那个带饭的啊，我都不想拿那么多。
1: 在现场，民警对董某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向其及乘车的学生宣讲， 面包车超员的现实危害，向民农村互助接送也不能突破法律红线，不能抱有路途近都是孩子及一己没事儿的侥幸心理。同时用警车做好学生安全转运工作，及时联系相关家长落实学生接送事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对驾驶人董某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接下来同样是交通安全，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冉曼报道。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客流集中，非法运营进入高发期。连日来，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前部署，集中整治，严查黑车，并发布假期出行提醒，守护市民平安出行。最近一段时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执法员张圆圆：
8: 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量集中，非法营运高发，我们提前进入状态，全面加大整治力度，在高铁站、客运站以及景区、商圈、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区域，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早晚高峰加密频次，确保重点部位不留空档。
1: 除了路面执法，执法部门还借助科技手段，联合多部门力量实施精准查处。执法员张圆圆：
8: 借助大数据平台分析网约车订单、车辆轨迹和高速通行记录，筛查行驶异常、频繁跑短途的嫌疑车辆，线上锁定，线下精准查处，破解黑车隐蔽取证难的难题。我们还与交警、派出所联合行动，在重点路段统一设卡，严查无证营运、私家车拉客、超员超载，对平台派发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无证司机，也倒查平台责任，从源头管住漏洞。
1: 在从严整治的同时，执法人员也为市民送上了假期出行提示。执法员张圆圆：
8: 打车要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者通过官方的平台叫网约车，上车前要核对车牌，跨城返乡到客运站要坐班车，别搭路边拦客的私家车。最后祝大家双节平安，我们全程在岗，守护您的出行安全。
1: 假期期间，执法支队全程在岗，守护市民出行平安。如果遇到非法运营，请拨打12328举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本次图片展为期一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9月21号，右江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 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0: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广西有4家企业上榜，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百色融媒消息，9月24日至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中秋、国庆期间，从沙滩公园到三江口，花船巡游、花灯长廊、河灯祈福、灯谜矩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你来百色赴这场三江映月之约。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4: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5: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

0: 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木弹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三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政委和大家逐一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主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老年居家群体隐患，一是卧床沙发吸烟，随手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引燃被褥衣物；二呢是冬季取暖不规范，电热毯折叠使用，通宵通电，取暖器靠近床铺沙发衣物等可燃物；三呢是居家做饭离岗，熬汤烧水时忘记关火，灶台油污长期不清理；四是私自乱拉乱接电线，老旧电器超负荷用电，线路老化不及时更换。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私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队看护， 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杆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杀用品限量专柜，远离火源存放，后厨动火作业专人值守，每天呢要巡查断电断气。二是养老机构实行每日隐患巡查、每周全面排查的制度，全程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严禁锁闭封堵，定期检修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线路，清理堆积可燃物，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三是养老机构建立老人分级监护台站，对失能失智行动不便老人落实一对一的专人看护，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熟练掌握隐患排查、初期灭火、人员疏散技能，杜绝无人看管、无人处置的安全漏洞。
1: 其实我们说到了防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十二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队帮扶行动不便人员，优先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严禁组织老人盲目跳楼、拥挤踩踏。三是精准报警，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四是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1: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0: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站，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 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

0: 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荣幸。

0: 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一首经典的黎明的代表作之一《我的亲爱》送给你。这样怀旧的歌曲会让你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吗？Hello， 12:04，欢迎大家锁定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日子匆匆向前，我们迎来了周三的午间时光。今天啊，恰逢秋分，秋风慢慢的把暑气收。

走，天地一半暖阳，一半清凉。生活里总有忙碌和疲惫，但也藏着细碎的欢喜。不必追赶所有的目标，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么再过两天呢，中秋小长假就要来喽。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在规划出行团圆小聚了，也希望这两天时间快点走吧，假期快点到来。

0: 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是秋分啊，白色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之间，东南风小于3级，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一早一晚凉意慢慢显现，昼夜温差逐渐拉开，符合秋分的气候特点，空气质量不错啊，紫外线中等，白天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明天呢也依然是多云的天气，这个天气呢是稳定的，没有明显的降雨。那重点来了啊，中秋小长假就是25到27号之间呢，白色整体来说呢也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中秋当天啊，这个24到33度，降水概率低，夜间适合赏月和外出参加各种活动，不用担心下雨会打乱行程。那么9月26号呢，气温小幅升高，午间比较闷热，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27号呢，依旧是多云的好天气，适合周边短途出游。整体来看，白色中秋假期没有大范围的降雨，整体利于户外活动。但是秋分之后，昼夜温差大，白天短袖，傍晚逛夜市看花灯的时候呢，建议备一件薄长袖。去哪山区啊，去各种景区，比如说呢通灵大峡谷啊，古龙山啊，还有这个大石围天坑群这些呢，山间的温度会比市区要低，进山游玩要多带件外套。啊，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广西全区中秋假期的一个天气概况。中秋假期期间呢，广西大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出游。桂西啊，像咱们百色崇左这一带的天气稳定，多云少雨，非常适合边关山水游。桂北像桂林、贺州一带昼夜温差更加明显，早晚偏凉。桂南沿海像还有呢，包括玉林、梧州这些地方呢，局部会有分散短时阵雨，多为午后的局地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长时间影响行程。给大家总结出一个出行小贴士，就是中秋假期广西整体天气利好，适合安排文旅活动。白天呢紫外线强度强，不管是逛夜市、看飞蚁、游山水，防晒呢一定要做好，饮用水呢要备足。山区水边景区早晚偏凉，薄外套呢随身带。遇到局地的短时阵雨，注意避开大树、广告牌，防范短时大风。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此时此刻12:12是午间的出行高峰时段，来关注下城区的路况。目前来看到呢，在老城区这里的几个主要的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两大医院的门口，还有森林中心城、蘑菇亭、中山一路、太平街啊，这些地方的车流量呢都不少。但是呢，也就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保持好一个车距，还有耐心呢，是这个比较顺利的可以通过的，不会耗太长的时间。另外呢，在国道的这个盘百二级路这里啊，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是有一段路是拥堵的状态。但是呢，相比平时来说呢，今天呢还是情况会好一些哈，没有平时那么堵。另外呢，在消防救援支队门口的这个红绿灯这里，往天州家乐城方向呢，也有一小段路呢，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的情况。而城东火车站这边，火车站接站口，还有福源苑小区周边的道路，以及祥云路的这个和进站路的路口，也就是民政局这里，往竹洲桥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这几天画的重点呢，都是这个跟中秋的活动有关呢。昨天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三江口还有江滨路沿线的关于月亮花灯这个主题为主的三江月系列活动，以及在解放街上演的沉浸式的三大情景剧哈。那么其实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呢，在范木水岸城就有一个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其中呢就包括云会右岸非遗新生非遗 OPC 发布会，还有一个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昂莱路音乐节音乐生活节，还有

奇妙物产水果宇宙水果主题艺术场景创作活动。那么新潮的玩法搭配撞香飞仪啊，可以让我们感受不一样的红城中秋。云汇右岸飞仪新生飞仪 OPC 发布会落地泛木百色水岸城，把传统的飞仪用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重新包装展示。撞锦绣球摸咩，这些我们熟悉的百色飞仪不再是陈列在展馆里的展品，通过创意设计跨界融合，变成可以融入日常的文创产品，让飞仪真正的火起来，走进年轻人的视野。那么活动现场呢，还会有飞仪传承人面对面的交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文化。而昂莱路音乐生活节主打是一个轻松松弛的氛围，在右江江畔哈，这个伴着晚风听现场音乐，逛市集，尝小吃，沉浸式的感受右江两岸的浪漫夜色。那么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不要错过奇妙物产水果宇宙水果主题艺术场景创作活动，依托咱们百色丰富的特色水果资源，打造充满创意的艺术装置，把芒果、百香果、砂糖橘这些百色好物产的一些元素做成氛围感满满的打卡场景，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呢，特别适合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这个中秋系列活动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呢万锦城，还有这个体育中心啊。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呢再去另外的点去感受一下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好玩的活动。

哇，好热闹的一首歌，叫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是活动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哈、啊。所以呢，发出疑问了，怎么办呢？我怎么选呢？哇，这说真的，咱们百色各地中秋节的活动那可是哈、啊，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两天呢，就很多朋友跟我咨询着近期的中秋节花灯巡游怎么玩儿。那今年中秋呢，靖西边关小城依然呢是用一场花灯巡游来迎接八方游客。月满边关灯耀撞乡，中秋花灯大巡游将在中秋之夜点亮边城夜色。那么花灯大巡游呢是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晚开启。这个官方的巡游路线呢是从市委大门出发，然后呢会途经这个环球，然后呢到湿地公园，呢到这个体育公园。那么很多朋友问小新呢，如果呢是想要这个无痛去逛花灯哈、啊，有什么一个很省力的一个办法？其实呢，就在那个市委门口，或者呢是在环球门口，在那定定的等着，就有很多的花灯从你眼前走过。那么近期的这个花灯巡游呢，是这个。

由来已久了，反正从我们小的时候，甚至父辈们小时候呢，就开始在中秋之夜呢，把自己的花灯呢拿出来，这个溜一溜哈，这个逛一逛，那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花灯大比拼的一种民间行为。所以呢，就是如果呢你家也有特别的花灯，你不妨呢拿出来呢，就是大家一起呢去感受一下，一起点亮编程的夜景。那么据说呢，9月25到27号体育宫前的体育公园的前广场还会展出这次这个官方的花灯评选的一个全部参赛作品，各式各样的手工花灯呢，氛围感会直接拉满。那么除了花灯巡游，其实近期的各大景区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优惠政策，比如说像鹅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呢，都会有一些惠民的政策。鹅泉呢，保留了清晨傍晚的免票入园时段，适合摄影爱好者呢去捕捉晨雾或者是落日的山水美景。那么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出行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各个景区具体的一些政策。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3: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白色中秋假期期间呢，没有大范围的降雨，整体利于户外活动。但是呢，秋分之后昼夜温差大，白天短袖，晚上去逛夜市看花灯，参加活动的时候建议备一件薄长袖。如果呢要去到山区去游玩，这个山区呢温度会比市区呢要低一些，最好是多带件外套。那再了解一下广西全区中秋假期的天气。大部呢是以多云为主的，适合出游。桂西啊，包括咱们百色、崇左这一带天气稳定，多云少雨，适合边关山水游。桂林、贺州一带昼夜温差更加明显，早晚偏凉。桂南沿海、玉林、梧州局部呢会有分散的短时阵雨，多为午后局地雷雨，去得快，来得快呢，去得也快啊，不会长时间的影响您的行程。另外提醒大家啊，桂北的地区假期的后期呢会受到寒露风影响，气温有所回落。如果呢计划去桂林或者是贺州黄姚古镇游玩呢，注意添衣保暖。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目前呢两大医院门口的交通的这个压力有点大，像右一附院双向车道呢是拥堵的，然后呢在东风这里呢是往东风菜市和这个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排排二街六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依然是长距离的一个拥堵。

今天9月23号哈、是秋分节气。那么这个秋分的分究竟分的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秋分的分呢、第一层意思就是平分昼夜。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绝大部分地区白天和黑夜的时长几乎相等。那么从今天往后呢，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咱们北半球变成昼短夜长，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

越长。第二层意思呢是平分秋季，传统上秋天从立秋到立冬一共90天，秋分正好落在秋季中间，把秋天对半分开。秋分有很鲜明的气候特点，老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分之后冷空气慢慢活跃起来，降温速度明显加快，昼夜温差变大，白天暖洋洋，一早一晚凉意很重。有没有感受得到，就是百色最近的早晚温差也逐渐拉大了，大家早晚出门呢，记得添件薄外套，不要贪凉。另外呢，降水变少，天气慢慢干燥，秋燥来袭，日常呢记得多补充水分。那么秋分啊，也是丰收的时节。那么田间晚稻，各类水果蔬菜逐渐的成熟，迎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那么在这个丰收的节气里面呢，也祝愿大家所有的付出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回报。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接下来咱们放眼整个广西啊，看看这个双节期间呢有哪些活动。整个广西双节期间呢有

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包括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美食市集、文体赛事，玩法丰富。从城市到乡村，从白天到夜晚，全广西都准备好迎接游客。南宁青秀山推出夜花园、夜游啊，非遗打铁花、民族服饰秀，还有机器人互动轮番上演，还有限量99元的夜游门票可以抢。桂林两江四湖第七届花灯会亮灯，泛舟江上看灯火映月色。贺州黄崖古镇上演千年灯影、鱼龙巡游、皮影戏，沉浸式感受宋韵古镇风情。除了这些知名的景区，广西各地还有乡村丰收节、露营音乐节、非遗市集、研学体验等活动，兼顾家庭出游、年轻人打卡、中老年休闲等不同的需求。全区呢配套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景区门票打折、酒店民宿立减、文创优惠、演出套票等福利覆盖14个地市。比如说像德天跨国瀑布等5位景区，针对周边省份游客推出特惠的门票。所以不管呢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活动，在广西都能够找到合适的目的地和玩法。在这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景区的尤其是热门景区的客流量大，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错峰游玩，把假期留给美景，而不是浪费在路上的拥堵等待当中。

这个中秋假期啊，各地活动这么多，那么出行安全的避坑提示你一定要记牢。自治区文旅厅呢，日前发布了2026中国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几条关键信息，大家呢出行之前呢要认真去对照一下哈。首先呢，热门景点务必提前实名预约，错峰入园。像漓江、德天瀑布、涠洲岛、青秀山这些热门景区，假期客流集中，大多实行分时段预约，不会大量的放当日的临时门票。千万不要轻信路边的黄牛、网络个人售票的什么所谓内部票、免排队票等等。谨防高价的假票，所有票务信息以景区官方公众号小程序为准，避免到了景区无票入园，白白耽误您的行程。第二呢，是如果选择跟团游，一定要挑选有正规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可以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小程序核验资质。团费定金一定要转到旅行社的对公账户，不要直接转给私人微信、支付宝，同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保留付款凭证。第三，出行呢要做好安全防护，自驾出游提前检查车况，关注高速路况，避开拥堵路段，进入山区、水边景区留意天气预警，不要私自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品尝特色美食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餐饮门店，注意饮食卫生。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文明出游，爱护环境，遵守景区的规定，遇到消费纠纷保留好票据，及时拨打12301123315来维权。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舒心的度过假期。

了12:54了，节目呢接近尾声了。秋分时节，秋风温柔，距离中秋团圆假期呢只剩2天了，大家呢可以慢慢的规划出行，记得早晚添衣，照顾好自己。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从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玲珑山，清澈的又江隔开了喧嚣，
1: 生活在
0: 百色，我迷上了这座城市的美丽。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你一起
1: 爱上
0: 这座城市。
2: 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6: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5: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6: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5: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7: 我是壮族，
8: 我是汉族，
9: 我是哥老族，
10: 我是彝族。
5: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1: 北京时间13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北京时间。

0: 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 ：G80 广昆高速南白改扩建，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毫米级精准合龙，大桥主体施工取得关键进展。纳坡举办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系列活动，群众欢聚庆丰收，展销特色农产品。比赛促学促训，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报道。9月20号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黄叶倩。
1: 这里是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的施工的现场。横跨右江的这一座特大桥，随着最后一节拱类精准吊装就位，大桥的拱类已经顺利的实现合龙。从今年八月首阶段拱类吊装到今天实现合龙，建设者们历时一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毫米级的精度控制保障了大桥拱类的精准对接，而拱类的成功合龙也标志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2: 拱类合龙是大桥建设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说，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右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副总工程师钟锦华。
3: 拱类合龙最大的挑战还是现行的控制和精度。我们这桥拱类一共分了16个吊装阶段，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要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每一个阶段的标高和轴线偏差都会累积影响合龙口的对接精度。
0: 面对现行控制难题，建设者们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现行，并依托扣锁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确保每一阶段安装精度都在设计允许范围内。与此同时，项目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的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把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范围内，实现精准握手。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记者黄叶倩。
1: 拱类的合龙呢，是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整个建设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在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这个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以及机电预埋等后续的工程。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陈雄彪、邓秋婷报道。中秋佳节临近，靖西市的月饼市场迎来热销，大街小巷的糕点门店订单不断，客流激增。和传统的五仁、豆沙、莲蓉等月饼相比，一款造型精致、口味丰富、甜度适中的广式花样小月饼备受市民热捧，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新晋热门单品。以往市面上的主流月饼分量比较大， 家庭使用时

0: 常出现吃不完、存放易变质、口感偏甜的问题，不大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尤其是小朋友。针对这些消费痛点，靖西的玉梨坊生活超市从去年开始创新推出广式花样手工小月饼，凭借小巧精致、低糖适口、造型新颖、口味多元的优势，迅速走红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吸引大批市民进店选购。市民王女士：
1: 这种花样小月饼很适合小朋友吃，平时市面上的月饼个头都比较大，小朋友吃不完，放久了又容易变质，这种小月饼的话分量就刚刚好，又独立包装，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甜度呢也不高。中秋节了，我准备买一些回去送人，也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广式花样小月饼全部采用纯手工制作，工艺精细，用料扎实，口味选择十分丰富，涵盖黑芝麻、传统豆沙、酸甜山楂、藤椒牛肉、玉薯蛋黄、蓝莓桑葚、经典五仁等十多种特色口味，兼顾传统风味与新潮口感，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需求。月饼店负责人谢女士：
2: 我们从去年开始制作广式花样小月饼，店内有13种不同的口味。月饼造型的话呢，也是很多，有小朋友喜欢的各种动物造型的，还有很多的立体啊、花纹的各类很漂亮的图案。通过微信订购或者是来店里购买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订购。
0: 如今，传统月饼不断创新升级。小巧精致、低糖健康、造型美观的创意手工月饼，更贴合当下群众轻量化、精致化、健康化的消费趋势。花样小月饼既保留了传统中秋美食的文化韵味，又融入了年轻化、个性化的创意设计，让传统中秋味道焕发出新活力，也为市民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再来关注那波的消息，那波融媒报道，金秋九月，稻谷飘香。9月20号，那波县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纳品出坡品牌系列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歌舞壮歌迎八方，拉开文艺汇演序幕。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用淳朴热情的表演礼赞劳动，歌颂美好生活，台下群众掌声连连，喝彩不断，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舞台上歌舞飞扬，田园里硕果飘香。本次活动把民俗文化、农耕特色与乡村新风巧妙融合，丰富多彩的民俗互动与和美乡村的秀美风光，不仅让村民乐享丰收盛会，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龙女士：
3: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然后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然后呢，也近距离的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觉得这里风景又好，又能够看表演，又能够亲近大自然吧，感觉体验感特别好。
0: 在展销现场，各乡镇展位前人头攒动，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游客黄女士：
4: 尝了百香果、黑花生、薄荷的腊肉都很好吃，今天既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又能买到正宗的那波特产，非常开心。
0: 那波县百都乡工作人员叶莹：
5: 丰收节给我们搭了一个好平台，把百都的好物摆出来，游客们尝了梅干菜烧饼、黑花生，都说味道好，酸肉、山茶油、八角、桂皮也卖得不错，一上午就销售了不少。看到大家喜欢百都特产，我们发展产业的决心更足了。
0: 广场另一侧的农趣赛区同样欢腾，包玉米、包花生比赛率先开场，选手们双手翻飞，玉米粒速速落盆，花生米噼啪出壳，围观群众喝彩连连。午后，蒙眼抓鸡笑声不断，选手躬身探索，猛扑落空，惹得全场哄笑。一旁的套鸭区，套中的喜笑颜开，未中的也不气馁，整个广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那波县群众浓中粮。

0: 玉米剥花生这项活动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今天我们参加了这项活动，也使得了不错的成绩。
1: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全县农业产业发展成果，也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平台。通过丰收大集展销与农畜比赛相结合，进一步在共富共乐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纳品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纳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1: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右江融媒记者于慧荣，通讯员龙飘、赵艳荣、杨秀妮报道。9月21号，右江区举行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成果。本次大赛设置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客房服务员、汽车维修工、木雕五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理论考试占30%，实际操作占70%。

0: 并颁发荣誉证书。成绩合格的选手可晋升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获得一等奖的选手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为百色工匠、广西工匠候选人，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右江区总工会副主席张琦：
1: 我们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用，把技能赛场变成人才培育阵地、技术交流平台、创新实践窗口，引导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大赛，不断促进全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职工学技能、比技能、争先进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严开强、张娇报道。来关注百色盘百路改扩建工程的消息。从昨天，也就是9月22号起，盘百路南昆线铁路桥路段拓宽降坡改造进入新阶段。盘百路口至南昆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开放通行，而南昆客运专线铁路桥周边路段施工仍在继续。记者唐雅平：
2: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啊，盘百路口到南昆线铁路桥下的路段呢，两车道的沥青路已经开通，仅有车辆正在已经开放通行的两车道沥青路上行驶。
0: 9月22号开通的是盘百路口至南昆线铁路桥段两车道沥青路，中秋节期间，该路段将采取两车道砂石路面加两车道沥青路面的通行方式。国庆节前，施工方将推进第三车道施工，届时盘百路口将有三车道沥青路通行。交管部门提醒，目前盘百路口日均车流量约20000辆，中秋节、国庆节该路口双向流量可达40000辆，建议出行的群众注意绕行。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管控中心民警何永旺：
3: 第一个高架桥下面这里的话，应该大概率话不会特别的拥堵，但是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的话，它第二个高架桥那里仍然会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区域，因为的话从我们整个西北这五个县从收费站下高速进城的车，它都会在那个第二个铁架桥高架桥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汇聚，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它原来的话就都是四个车道了，它突然变成两个车道了，就会受限。
0: 交管部门建议，城区需要往凌云、乐业、田林、西林、龙林方向的车辆，尽量从百色收费站、百色西收费站、百色东收费站绕行。记者唐雅平。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各位，第二座铁路桥也就是南昆客运专线那一段的施工呢仍在继续中，如果有需要过路的市民呢，请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绕行。
0: 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荣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李科毅、李燕兰报道。一些家长为了接送孩子放学，不顾交通安全，硬是超员载人，让只能坐六人的面包车塞进了11个人。这样惊险的一幕近日就在凌云上演。近期凌云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辖区盐田小学路段开展检查时，发现一辆面包车上坐满了放学回家的学生，车辆的二排和三排座位上并排坐着3-4名学生。经查，该车核载6人，而实载达11人，超员比例达83%，属于严重超员交通违法行为。
4: 1、2、3，食物，中间要误搞小朋友，那好派，小朋友把头抬起来不用打，好派。后排也是，后排也是个。1、2、3、4、5、6、7、8、9、10、11。
0: 据驾驶人董某交代，这些学生是放学回金宝村的，因村里部分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务农，无暇接送孩子上下学，便由他帮忙代为接送同村的学生，每周周五接孩子回家，周一送往学校。但因自己的车子只能载6人，而负责接送的学生多达10人，且这些学生放学时间都不同，为了图省事，干脆就铤而走险，超员载人。
5: 人中分七节吗？
6: 是他们那个改换的吧？我都不想拉那么多。
0: 在现场，民警对董某开展严厉批评教育，向其及乘车的学生宣讲面包车超员的现实危害，讲明农村互助接送也不能突破法律红线，

0: 能抱有路途近都是孩子及一己没事的侥幸心理。同时用警车做好学生安全转运工作，及时联系相关家长，落实学生接送事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对驾驶人董某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接下来同样是交通安全，百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冉曼报道。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客流集中，非法运营进入高发期。连日来，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前部署，集中整治，严查黑车，并发布假期出行提醒，守护市民平安出行。最近一段时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百色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执法员张媛媛：
1: 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量集中，非法营运高发，我们提前进入状态，全面加大整治力度，在高铁站、客运站以及景区、商圈、学校等人流密集的区域，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早晚高峰加密频次，确保重点部位不留空档。
0: 除了路面执法，执法部门还借助科技手段，联合多部门力量实施精准查处。执法员张媛媛：
1: 借助大数据平台分析网约车订单、车辆轨迹和高速通行记录，筛查行驶异常、频繁跑短途的嫌疑车辆，线上锁定，线下精准查处，破解黑车隐蔽取证难的难题。我们还与交警、派出所联合行动，在重点路段统一设卡，严查无证营运、私家车拉客、超员超载，对平台派发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无证司机，也倒查平台责任，从源头管住漏洞。
0: 在从严整治的同时，执法人员也为市民送上了假期出行提示。执法员张媛媛：
1: 打车要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者通过官方的平台叫网约车，上车前要核对车牌，跨城返乡到客运站要坐班车，别搭路边拦客的私家车。最后祝大家双节平安，我们全程在岗，守护您的出行安全。
0: 假期期间，执法支队全程在岗，守护市民出行平安。如果遇到非法运营，请拨打12328举报。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1号，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本次图片展为期一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9月21号，右江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保障。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吗？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百色，
5: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晋西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晋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6: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5: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7: 黄老师对念通教学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5: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

0: 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1: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2: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今天咱们来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呢，饺子皮儿边缘容易干，捏不紧，煮的时候啊就容易开馅儿。而大多数人习惯用手指沾一下水，涂抹在皮边儿。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省事儿的办法。咱们拿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杯口向下，蘸取少量的清水，再按到饺子皮的边缘。特别是包饺子量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效率更高。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 105.2。

0: 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年奋进十五五的磅礴力量。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一种国风加潮流加红色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半岛公园将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七大板块活动将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广西有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桂林丽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上榜。新华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日晚在上海隆重开幕。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大赛将于9月27日闭幕。人民网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海颖、孙震汉带来《月亮翻过小山坡》。这首歌描绘了一幅故乡月景的温柔画卷，月亮翻过山坡，就像思念翻过心墙，无论走多远，那轮月光总会照着回家的路。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故乡与亲人最质朴的牵挂。下一首歌来听海莱阿木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海莱阿木带来的《不如见一面》。这首歌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毛不易《一程山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毛不易深情富含韵味的嗓音，真挚而纯粹的情感咏调，把听众的情感都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表达只有坚持走下去，才能看到人生旅途中更加美丽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李健《异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异乡人》，温润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异乡人的心声。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但那份牵挂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周深《背着山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以山为意象，象征我们身上需要肩负起的责任。周深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给每一位在生活中默默坚持扛起责任的普通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2: 这里是 FM105.2，
13: 资讯抢先听。
1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此次培训邀请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做题为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专题授课，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

0: 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中秋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一众国风加潮流加红色文化活动。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活动现场还将设置国风游园会区域，在半岛公园大草坪还将举行一场草坪国风音乐会。与此同时，在三江口、范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将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将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竞猜灯谜，设置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装置，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县域精品节目展演、民族服装走秀等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日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新华网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日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主题展览共分7个部分，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文献1061件套。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15-57，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菲《On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湾》。湾是港湾的湾，无论漂泊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停靠。王菲清冷的嗓音唱出了人间烟火气，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上的团圆与温暖。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然带来《游子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游子吟》。任然的声线细腻克制，把多年漂泊的游子暮年归乡、物是人非的怅惘情绪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月光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素汐带来的《月光光》。这首歌以成都玉林巷弄为背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还原了巷弄里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图景，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下一首歌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同时也让很多听众懂得学会珍惜身边的人，与人温暖，学会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广西有4家企业上榜，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百色融媒消息，9月24日至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中秋国庆期间，从沙滩公园到三江口，花船巡游、花灯长廊、河灯祈福、灯谜矩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你来百色

赴这场三江映月之约。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6日，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为讲好世纪工程

0: 新华网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2日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完胜东道主日本队，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要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百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看月亮爬上来》，下一首歌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健带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以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为核心，书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传递心有所爱，烟火寻常皆成诗的温暖治愈力量，也见证着中国人对于团圆、陪伴与希望的永恒追寻。下一首歌来听许巍《故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巍带来的《故乡》，这首歌是许巍北漂追梦时期的真实心境写照。为了音乐理想，他离开家乡和妻子，独自前往北京闯荡，漫长漂泊里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最终化作了这首作品。许巍沧桑的嗓音把游子异乡漂泊的孤独、对归乡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歉疚与眷恋完全释放，成为无数人远行路上的精神共鸣曲。下一首歌来听《萱草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在古代，萱草花被视为母亲花，相传古时游子在远行前会在北塘种上萱草，希望母亲看着盛开的萱草花能够减轻对游子的思念，忘却烦忧。这首歌正是用萱草花来表达母爱，向听众传达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与牵挂。下一首歌来听王菲《但愿人长久》。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无论你身在何方，愿你都有人想念，也有人在等你。我是丽翔，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100年前，右江边的解放街曾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这段历史将被重新搬回街头。从粤东会馆到非遗大院，萌芽右江星火的觉醒，三幕沉浸式实景演绎每晚上演，加上 NPC 全天巡游，当你走在解放街上，就像走在1926年的百色街头，穿越时空，感受百色起义那段峥嵘岁月。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职业学院与中国联通百色市分公司校企合作签约，暨2026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涵盖人工智能通识、反诈安全科普、光纤融接、网线制作、数字化服务实践等内容，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长。广西新闻网消息。

0: 9月22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会同公安、法院、检察、人民银行、海关、市场监管、外汇管理等部门深入推进联合利剑2026专项行动，集中查处职业化、团伙性虚开发票大案要案，持续加大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力度。新华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包括123名地厅级干部、1722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人民网消息，9月20日至22日，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汉川举办。纪念活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指导，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来自60个国家的政党政要、和平组织代表、智库学者、民间友好人士和部分国家驻华使节，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3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3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功能性扁平足、足底疲劳。而鞋底过硬，弯折位置在脚掌中段，违背了孩子走路发力的规律，会加重足底负担，走路费力，久站脚疼。那正确的鞋底弯折位置必须是在前脚掌的1/3处。而第三类呢，就是鞋型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

0: 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一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三分之一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部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健康。合适的鞋子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支撑，选对鞋子，穿对鞋子，既能保护足部骨骼，稳定脚踝体态，又能让孩子轻松运动，自在成长。希望各位家长多留意孩子的穿鞋细节，科学选鞋，用心呵护，守护好孩子稳稳的健康步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科学穿鞋选鞋的问题，相信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真是操碎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容忽视的孩子的安全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防溺水问题。说到溺水啊，不少孩子和家长麻痹大意，觉得会游泳就不会溺水，水浅就很安全等等，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青少年防溺水，首在预防，请务必遵守防溺水六不原则：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绝不擅自下水施救。许多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静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水草缠绕、身体疲劳等都可能让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控制能力。三、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其实啊，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

人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

0: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6: 北京时间18点。红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

0: 叛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0: 零基。
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

0: 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0: 3.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

0: 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很多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穿衣保暖、饮食营养，却常常忽略了一双鞋子对孩子的重要性。合适的鞋子能稳稳支撑足部，保护脚踝，助力正常走路跑跳。可现实里，一些孩子经常崴脚，走路姿势别扭，久站脚疼，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走路习惯，而是鞋子选错了。不合脚、不合适孩子发育的鞋子会悄悄伤害正在生长的足部骨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科学选鞋，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我们先来讲讲三类最伤孩子足部的错误穿鞋选鞋方式。孩子的足部骨骼大多为软骨，还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足弓尚未完全定型，非常的脆弱，长期穿错鞋很容易造成足部发育异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选鞋误区会影响孩子足部的发育，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第一类呢，就是鞋子过大或者是过小。不少家长觉得孩子脚长得快，特意买大码的鞋子方便多穿几年，也有的家长呢舍不得换鞋，让孩子穿挤脚的小鞋。鞋子太小会挤压脚趾，压迫足部骨骼，影响骨骼的正常生长。而鞋子过大，脚部得不到有效固定，走路跑跳的时候啊，足部晃动不稳，极易崴脚摔倒，还会养成拖沓、外八、内八的不良走路姿势。第二类呢，就是鞋底过硬或者是过软，弯折位置错误。很多家长偏爱鞋底超软，像拖鞋一样的鞋子，或者是过硬完全掰不动的厚底鞋。鞋底整体过软是无法支撑足弓的，长期穿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会加重或诱发功能性扁平足，足底疲劳。而鞋底过硬弯折位置在脚掌中段，违背了孩子走路发力的规律，会加重足底负担，走路费力，久站脚疼。那正确的鞋底弯折位置必须是在前脚掌的三分之一处。而第三类呢，就是鞋型不合理，缺乏后跟支撑。比如尖头鞋、窄楦鞋会长期的挤压脚趾，造成脚趾变形、排列不齐。后跟软塌，没有硬度支撑的鞋子无法固定后脚跟，走路的时候啊，脚踝左右晃动，容易导致足内翻、足外翻，破坏正常足部体态。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鞋子啊，一定要贴合足部发育特点，不要盲目跟风款式，不贪大，不将就，舒适适配，支撑性好，才是孩子的好鞋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想要保护好孩子的小脚丫，呵护足部正常发育，在避开选鞋误区之外，一定要牢记这几个科学选鞋的小技巧，简单好操作，实用性很强。第一呢，就是把控尺码，预留合理空间。给孩子试鞋最好选择下午或者是运动之后，因为此时脚部微微充血，尺码更精准。穿鞋后，鞋头预留一指宽空隙，不挤脚，不晃脚，适配脚部生长，又能保证走路跑跳稳定，杜绝买大码凑数、穿旧鞋凑合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三看标准，优先适配鞋型。一看鞋头，优先选宽头圆楦款式，给脚趾足够的活动空间，避免挤压变形。二是看鞋底，弯折位置应该在鞋底前掌三分之一处，足弓处及后跟稳定有支撑，软硬适中护足弓。三看后跟，后跟鞋帮硬挺不软塌，能够牢牢地固定脚踝，防止足部晃动。第三呢，就是拒绝跟风，避开网红误区。咱们不要盲目选择碳板鞋、超厚增高鞋、尖头造型鞋等特殊鞋款。青少年足部尚未发育成熟，特殊功能鞋、夸张的鞋型会打破足部正常的受力规律，加重骨骼负担，不利于自然发育。同时呢，不穿他人的旧鞋，旧鞋啊已经贴合原主人的脚型，容易干扰孩子正常的脚型发育。

0: 第四呢，就是定期更换，及时检查脚型。孩子的脚步啊，生长速度快，建议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鞋子的尺码。如果发现鞋底磨损、鞋型变形，或者是孩子感觉挤脚顶脚，就应该立刻更换了。日常多观察孩子走路姿势、脚趾状态，早发现早调整，避免小问题拖成发育问题。第五呢，就是注重透气，保持足部干爽。孩子啊，活动量大，足部容易出汗，应该优先选择帆布、网布、真皮等透气材质的鞋面，避免塑料及劣质人造革等不透气的合成材料。透气性好的鞋子能够减少足部出汗，防止闷热，降低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风险，保护孩子足部皮肤健康。合适的鞋子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支撑，选对鞋子，穿对鞋子，既能保护足部骨骼，稳定脚踝体态，又能让孩子轻松运动，自在成长。希望各位家长多留意孩子的穿鞋细节，科学选鞋，用心呵护，守护好孩子稳稳的健康步伐。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孩子科学穿鞋选鞋的问题，相信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真是操碎了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容忽视的孩子的安全问题，那就是青少年防溺水问题。溺水事故的发生源于对危险的认知不足，需要特别警惕以下常见误区。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浅的地方，走两步可能突然变深，平静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暗流、乱石、水草或者是淤泥，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快速变化。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冷水刺激导致抽筋、风浪，其实啊，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者口鼻反复浮沉，本能的全力呼吸，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大声呼救。误区四，下水救人就是最直接的办法，没有专业救生装备和能力就贸然下水，极易造成救援者与被救者同时溺亡。所以再次提醒家长和广大青少年，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走出常见认知误区，玩水有度，安全为先，生命只有一次，防溺水安全教育必须时刻牢记，警钟长鸣。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2: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

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五个一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十个一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

0: 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墙边固防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要以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

0: 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多位领导分别赴南宁、钦州、来宾、崇左等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环节和汛期薄弱点，边查边改，跟踪问效，推动各地以更严更实举措查风险、除隐患、堵漏洞，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9月3号到4号，何文浩赴来宾市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时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防范举措，把风险消除在平时，杜绝事故在路上，紧盯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和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7月29号到30号，徐显辉赴南宁市衡州区、西乡塘区等地督导安全生产时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系统研判重点领域风险，压紧压实责任，闭环整改，举一反三，强化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以严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7月底至8月中旬，钱学明先后赴崇左市、江州区、天等县、平祥市、宁明县以四部两职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完善安全生产应急处置流程，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2号到13号，刘永梅赴钦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1号到22号，崔国华赴平祥市出席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并宣布开幕，会见越南老挝代表团，表示广西与越南老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人工智能、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务实合作，共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 9月19号，焦雅辉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开馆仪式并致辞，强调要立足桂林山水及广西丰富的滨海风情资源，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政策，聚焦智慧文旅、跨境合作、业态创新，以文旅加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

0: 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1: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0: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0: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钦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先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2: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0: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吊位下杆。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1: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0: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钦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3: 如果稍微不公益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0: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3: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2层、上3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0: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样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2: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0: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钦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4: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钦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屋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0: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森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

0: 欧，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1: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2: 记者手记。
0: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脚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新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2: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九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解锁乡村农旅新活力。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4: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3: 南丹县六寨镇贾棉村村民龙杰：
5: 非常的兴奋愉悦，老百姓丰收之后的这种丰收喜悦的心情都能体现出来了，这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3: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参赛选手罗太保：
6: 我们平时一直养在包土上的，所以不要煮雷，应该不晒，每到一分钟播完时间上热闹。
3: 游客杨青云：
7: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8: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快乐。
3: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9: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3: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10: 这次丰收大集，我们以农产品集中展示为平台，把全县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聚集起来，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持续擦亮那品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1: 9月21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这是黄百铁路全线贯通的首座长大隧道。 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3: 当天上午，随着爆破声响起，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杨凯：
12: 我们采用交叉中隔墙法施工，即将大断面分为若干个独立小洞室进行分布施工，每个小洞室开挖后立即做好支付措施并封闭层环，以降低对围岩的干扰，有效化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
3: 为确保施工效率，施工单位在乐业隧道开辟了4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每月可掘进270米左右。此外，在隧道内配备了视频监控、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等系统，实现对施工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确保隧道如期安全贯通。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13: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下一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3: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项目将开通10条医疗低空配送航线，覆盖社区、住宅小区、血站、基层卫生服务中心4大场景，可转运中药饮片、煎煮药液、院内制剂、医学检验样本等各类核心医疗物资。
11: 9月22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落幕。赛事累计征集创新创业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官方资格审查。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项目占比超 33.9%。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审批服务效能，实现政务服务从局部智能向全程自办的系统性跃升。下一步，我们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自治区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紧扣市党代会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聚焦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快办升级。
1: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妇联扎实推进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精准送达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切实兜牢妇女民生保障底线。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走进患病妇女家中，与群众贴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后续治疗情况，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实际困难，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患病妇女送上专项救助金和慰问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勇敢面对生活。近年来，凌云县妇联始终聚焦妇女健康需求，深耕妇女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筑牢女性健康防护网，全力护航妇女身心健康发展。此次两癌走访慰问活动是凌云县妇联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坐实妇女关爱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精准救助、温情帮扶，切实解决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急难筹盼问题，有效缓解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压力，进一步拉近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距离，让民生关怀落地生根，为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9月21日，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这场重磅文化活动落地边陲小城，为当地群众送上沉浸式民族团结文化盛宴。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级精品公益性巡展，曾斩获第22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各界群众超55万人次。本次落地德宝是2026年度该巡展的第四站，也是年度收官站，更是这场国家级巡展首次走进祖国西南边陲，是国家民委对口帮扶德宝37年来的重要文化实践成果。本次图片展为期一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此次巡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德宝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观生动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助力本地民族文化传播与各民族交融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近日田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月饼生产销售点，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先后走进辖区各大超市、水果店等月饼销售点，仔细核查在售月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标识，查验进货票据、经营主体资质，严防过期、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设备消毒落实情况，核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紧盯原料仓储、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2: 我们重点核查商超和月饼售卖店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深入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他们的生产环节、过程卫生状况，还有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1: 本次专项检查从月饼生产源头到终端销售市场实现全链条排查整治。

0: 有效排查化解月饼食品安全潜在风险，进一步压实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强化商户食品安全自律意识，为辖区中秋节日食品安全筑牢了坚实屏障。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和抽检的力度，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规范月饼市场秩序，保障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稳守护中秋的节日市场。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赵婉婷报道。9月19号至20号，西林县商务工作中心、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御景店开展国家补贴以旧换新、职工专场家电补贴活动。活动汇聚国补、平台、商家三重优惠，切实为干部职工及广大群众送上惠民福利。群众黄先生：
2: 买大冰箱有优惠的，有补助的，所以我自己是很高兴了。
0: 本次活动面向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放。西林县京东家电老板李燕海：
3: 我们京东家电今天是第二次做这个补贴活动了，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比较多，国补还有京东补，还有我们店商家补嘛，这三种补贴加起来非常优惠。
0: 据了解，本次职工专场重点推介一级、二级能效绿色节能家电，积极引导群众淘汰老旧高耗能家电，在优化群众居家生活品质的同时，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1号，右江区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大赛设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5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操结合，各项目奖励前6名，合格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近日，百色职业学院与中国联通百色市分公司校企合作签约暨2026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长。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

0: 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关注的是消防安全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小朋友、残障人士、患病卧床人员等特殊群体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关爱对象。这类人群行动不便，反应较慢，安全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是火灾事故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是我们消防宣传和防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做客我们的会客厅，为大家针对性讲解居家及养老服务机构特殊群体消防安全知识，教大家排查隐患、应急避险、科学逃生。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老弱病残幼这类特殊群体会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那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风险短板在哪里呢？
3: 是这样子，特殊群体之所以是消防防护重点，核心呢是自防能力弱、自救速度慢、求助渠道少三大短板。我呢就给大家说几个典型案例，大家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中的风险。案例一呢是2026年9月12日右江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了一名64岁的瘫痪卧床女性死亡，目前火灾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案例二呢是2025年4月8日21时15分左右，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4.8万元。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呢是国恩老年公寓6号楼302房间西北侧，由于移动插排电源线短路，引燃周围衣物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室内衣柜、电视机、床上用品，高温烟气进入吊顶后快速向其他房间蔓延成灾。国恩老年公寓涉事建筑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屋顶和木龙骨。

0: 木炭条、房间吊顶、走道隔墙达不到耐火极限要求，火灾发现迟、报警晚，初期处置不力，三楼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有效发挥作用，是造成火灾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经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一起因老年公寓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使用不合格移动插排，违法违规建设、装修改建，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心彩钢板，初期火灾应急处置不力，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恩老年公寓负责人等21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河北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火灾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1: 其实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不同的特殊群体，包括集中照料老人的养老服务机构，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隐患分别有哪一些呢？请赵军正

0: 第二呢是未成年群体隐患，私自玩火，摆弄打火机、火柴，攀爬阳台、窗边玩耍，随意插拔电源插头，触碰电器开关，家长将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孩子呢误触引发火情，独自居家时不懂处置，初期火情也不会正确报警。第三是残障病患卧床居家群体隐患，家中呢杂物堆积杂乱，堵塞逃生通道、门窗出口，燃气、电器设备长期使用无人检修，油污线路老化隐患堆积。部分卧床老人病患依赖电热设备保暖，长期通电无人看管，防盗窗、防盗网完全封闭，没有预留可开启的逃生口，起火后无法逃生，无法救援。第四呢是养老服务机构隐患，一呢是场所隐患，某些养老机构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吊顶、隔墙，房间间距狭小，床位密集，可燃物多，火势极易快速蔓延。二是通道隐患，楼道、走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设置围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狭窄堵塞，无法满足多人快速疏散的需求。三是用火用电隐患，机构内违规使用大功率取暖器、电暖炉、电热毯，撕拉乱接电线为老人设备充电，厨房后厨操作离岗，油污堆积，消杀酒精消毒液大量集中存放，遇火源极易起火。四呢是设施隐患，部分小型养老机构民办托老所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应急照明灯、疏散值标志等等，这些设施过期失效，损坏不维修。五是管理隐患，工作人员消防技能薄弱，不会扑救初期火灾，不会引导老人疏散，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高龄失能失智老人无专人结对看护，应急逃生无人帮扶。
1: 确实这些隐患问题其实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那发现隐患我们都知道要及时整改，那针对特殊群体家庭以及养老服务机构，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防火防范措施呢？
0: 有的，下面我总结几点比较简单好记的。一呢是家庭严控用火用电用气，老人杜绝卧床吸烟，取暖设施随用随关，厨房做饭不离人，出门必关火、关气、断电，严禁电动车入户充电。二是家庭定期清理室内楼道杂物和灶台油污，检查老旧线路、燃气软管，独居老人家庭必装烟感、燃气报警器。三是家庭做好未成年人卧床病患监护，妥善存放危险品，杜绝独自玩火。针对养老服务机构呢，一是养老服务机构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管理制度，严禁室内使用违规电器、大功率取暖设备、酒精等易燃消。

0: 范到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突发火情，居家特殊群体和养老服务机构分别该怎么科学自救、应急处置呢？尤其是养老机构，老人大多是行动不便的，他们的应急处置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请赵军政委重点和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始终坚持分类处置的原则，居家场景核心记住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科学求救十二字的原则。养老机构遵循先救人后处置、先疏散后控火的专属原则。在居家方面，初期小火可利用灭火器、湿毛巾简单灭火，火势失控立即撤离，不贪恋财物。浓烟大火无法逃生时，关闭房门、封堵门缝，躲至显眼位置呼救，不乘电梯，不盲目跳楼，牢记119报警电话。行动不便人群可借助哨子等求助。养老服务机构应急处置方面呢，一是出火速控，工作人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扑救初期火灾，同步大声示警，通知全体在岗人员到位处置。二是分级疏散，按照就近疏散、优先转移危重失能老人的原则，结对帮扶行动不便专人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地说明机构位置、起火位置、被困老人数量及身体情况等等。同时呢，咱们要上报属地社区和主管部门，事事防烟避险，火势无法控制时立即关闭楼层、房间门窗，阻隔烟火蔓延，将无法转移的老人安置在通风、靠窗、易救援的安全区域，持续呼救等待救援。同时呢，所有养老机构必须预留畅通的救援通道，严禁封闭所有门窗。
0: 明白了，居家自救和机构处置各有重点，分工明确。那对于家属、社区工作人员、邻里以及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监护、帮扶和管理工作呢？
1: 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它的核心呢是人防、技防、联防，全方位守护，家庭、社区、机构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对于家属监护人，咱们要坚决不将老人、病患、低龄儿童长时间独自留在家中，外出务必委托专人照看，每周定期上门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清理杂物，检查设备，教会老人孩子基础报警逃生的知识。对于社区、村居工作人员，咱们要建立特殊群体台账，常态化开展敲门入户宣传、隐患排查，定期组织简易消防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步常态化排查辖区内养老机构、托老场所，督促整改隐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于邻里之间，要主动关注独居、孤寡、残障邻居，日常多提醒、多巡查，突发火情及时帮忙报警，协助救援，构建邻里消防互助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机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制度，每日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情况，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实操培训和针对性的应急演练，重点训练失能老人帮扶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避险技能，建立完善老人安全监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台账，实现消防安全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全方位守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了解防范处置和管护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赵军政委和广大的市民以及特殊群体家庭还有就是养老服务机构去做一个总结的提醒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安全无小事，特殊群体更需温情守护，居家防护、机构管控缺一不可。火灾事故大多源于日常疏忽，一次忘记关火，一次违规充电，一次随意玩火，一处机构隐患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注家中老人、小孩、残障、患病亲友的消防安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同时也提醒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抓实员工消防培训，完善应急 保障措施。
0: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消防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科普。那么本期消防安全专题访谈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每段爱在流离，曾恋上的，曾心痛的，倾下脑里念记，离开如约定。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死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琳带来《删了100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恋带来的《删了一百遍》。这首歌是阿恋与汪苏泷强强联手打造的苦情歌作品，围绕分手后的执念展开，刻画了对着旧照片、旧记录删了又恢复的反复纠结，道尽了成年人想放下又舍不得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这首歌的作词人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职场内卷的压力、当代青年的生存倦怠感融入歌词。每礼拜六、每礼拜日、有周一等粤语化的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都市打工人的情绪痛点。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大小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张韶涵的嗓音承载着生命如树般的坚韧，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忘记疼痛，而是坦然地说出我有点疼，却依然选择前行。当不再问对与错，化为翱翔的翅膀，便才真正读懂了生命的韧性，得以从容俯瞰轮回。这首歌是张韶涵献给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屹立不倒的灵魂，我们向前走不回头，终将在人生的旷野中长成自己的参天模样。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无人之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
3: 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3号。

0: 好，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锦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接访现场，王永超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路径。现场给予信访人答复，逐一明确处置原则、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保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王永超强调，要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全面梳理排查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办矛盾纠纷排查和基层综合治理，强化源头预防、风险排查和前端化解，切实保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跟踪督办，切实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切实推动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锦溪融媒记者蔡丽、陈雄彪报道。9月21日，百色市委副书记郑胜锦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在锦溪市新泾镇河阳村，郑胜锦开展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让党代会精神最广泛、最直接地抵达民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向海经济大局，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在锦溪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度会上，他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矛盾积案攻坚推进情况，分析现存难点、堵点。他要求锦溪市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坚决克服松劲懈怠，领导干部要扛牢化解责任，聚焦重点难点，集中力量啃硬骨头，严把化解质量关，杜绝虚假化解。期间，郑胜锦实地走访锦溪市民族高中、锦溪市第6幼儿园，调研指导校园食品安全。

0: 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俄歌等宣讲作品，从乡土、产业、科技、工程一线，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奋斗实践。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春奋进155的磅礴力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尼村村民代表、百色市理想红城00后话百年宣讲团宣讲员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等约300人参加活动。此前，三地宣讲团还到乐业县百尼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田东荣媒记者玉长西报道，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率调研组到田东县专题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实地查看公共区域、小区及医疗机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调研组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事关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相关法规政策，补齐设施短板，优化信息服务，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谢雨龙，通讯员杨秀松、莫淑梅报道。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百色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数字化改革部署，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升级。日前，记者走进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感受数字政务给群众办事带来的新变化。记者唐亚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群众呢，比之前想象中的其实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很多线下的业务都可以挪到手机上进行办理了。那比如说，就像我手上的这一款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小的一个智能取名的一个小程序。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自我操作的过程呢，我们在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0: 过去，经营主体办营业执照，取名是第一步，也是最头疼的一步。名字想好了，一查重名得重新修改。如今，申请人只需明确经营意向，系统就会智能匹配经营范围，再依据法律法规，结合高频词分析和近似算法，自动生成多个备选名称。百色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杨彪，
3: 为了那个群众解决起名难和经营范围选择困难的问题，那现在我智能选择的话，它帮你筛选了那个重复的事项，要是你想不出字号，系统也帮你想出来。
0: 从想好了名字才能办执照，到想做什么就反向推荐名称和经营范围流程的翻转，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不只是企业取名，在百色越来越多高频民生事项正在实现零跑腿，住房公积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4: 目前全市的网办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已经有6项住房公提取业务可以实现零跑腿，职工不需要上传任何的资料，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材料，就可以在线上提交办结。而且针对零跑腿这个线上业务，我们可以完全实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提取到账。
0: 工作人员提到的6项业务包括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商业住房贷款还贷提取、租房、离退休、离职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的销户提取。更让群众省心的是，百色已经取消了同一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间间隔限制，在规定的提取时限及提取额度内，可每月提取一次或多月累计提取一次。市民潘琼慧，
5: 然后之前我是到窗口来办嘛，但是有时候材料忘带的话，那就要多跑2趟。现在那个 白色是住房公积金公众号上做线上提取，只要在家拍几张。

0: 张材料的照片，不用怕忘记带材料，也不用请假排队。
1: 类似的便利还体现在交通领域，依托广西道路运输企业与公众服务平台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扫脸即办系统，群众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平台自动调取公安交管部门数据，完成信息采集、资格初审和考试预约。截至目前，累计安排考试计划85场次，共有4047人次通过扫脸即办方式申报参加考试，2869人考试合格并领取电子从业资格证。百色市道路运输右江直属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杰：
2: 那么能够打通这些信息通道，核心是我们完善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平台会自动调取公安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对于报名考生的基础信息和驾驶证等基础信息数据，以确保线上自动核验准确和便利。
1: 数字技术不仅方便群众，也在提升政府内部审批效能。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主要负责人事项作为 AI 预审加人工复核审批新模式试点。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首席代表谭军：
3: 将原先需要20分钟的人工审核时间缩短至3分钟以内，简单事项基本实现秒批，整个事项办理流程由原先1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便可完成办结出件。
1: 从群众端到政府端，从能办到好办，百色数字政务的探索还在向纵深推进。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梁安忠：
4: 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实现政务服务从局部智能向全程自办的系统性跃升。下一步，我们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自治区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紧扣市党代会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聚焦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快办升级。
1: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妇联扎实推进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精准送达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切实兜牢妇女民生保障底线。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走进患病妇女家中，与群众贴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后续治疗情况，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实际困难，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患病妇女送上专项救助金和慰问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勇敢面对生活。近年来，凌云县妇联始终聚焦妇女健康需求，深耕妇女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筑牢女性健康防护网，全力护航妇女身心健康发展。此次两癌走访慰问活动是凌云县妇联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坐实妇女关爱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精准救助、温情帮扶，切实解决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急难筹盼问题，有效缓解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压力，进一步拉近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距离，让民生关怀落地生根，为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9月21日，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这场重磅文化活动落地边陲小城，为当地群众送上沉浸式民族团结文化盛宴。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级精品公益性巡展，曾斩获第22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各界群众超55万人次。本次落地德宝是2026年度该巡展的第4站，也是年度收官站，更是这场国家级巡展首次走进祖国西南边陲，是国家民委对口帮扶德宝37年来的重要文化实践成果。本次图片展为期1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

0: 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 此次巡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德保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观生动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助力本地民族文化传播与各民族交融发展。田阳荣媒记者黄成报道。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 近日，田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月饼生产销售点，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先后走进辖区各大超市、水果店等月饼销售点，仔细核查在售月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标识，查验进货票据、经营主体资质，严防过期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 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设备消毒落实情况，核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紧盯原料仓储、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重点核查商超和月饼售卖店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深入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他们的生产环节、过程卫生。
2: 本次活动面向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放。新林县京东家电老板李彦海：
0: 我们京东家电今年是第二次做这个补贴活动了，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比较多，国补还有京东补还有我们电商家补嘛，这三种补贴加起来非常优惠。据了解，本次职工专场重点推介一级、二级能效、绿色节能家电，积极引导群众淘汰老旧高耗能家电，在优化群众居家生活品质的同时，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9月21号，又将区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大赛设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5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操结合，各项目奖励前6名。合格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获奖选手纳入又将区总工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练促长。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晋西市宣讲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 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 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 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
1: 就是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杰伦带来的《青花瓷》。这首歌就好像是一滴墨落进宣纸，把城市的喧嚣轻轻晕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等一场烟雨，等一个人，等生命里的贵人，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也许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重读平凡的世界顿悟，世上最好的贵人是觉醒的自己。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安、孙少平也在等机会，等转机，等命运松口。但是重读之后才明白，真正把你从泥泞里拉出来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那个

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而是自己终局醒悟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去依附别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那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头的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借着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经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够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拉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民的，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一点贷款。可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就没了下文。他也指望过贺凤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攀上了这门亲事就能够沾点光，结果人家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了县里的大单，却因为经营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够贷的款，终于启动了生产。可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居然是个骗子，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债务，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儿找我的人，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还快，根本不见他。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那该多好呀。但是生活总以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妥帖稳妥就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会失望的。成年人最大的庆幸，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凡事靠自己。

所谓出路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靠山。小说里头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点，读完了高中，可是毕业之后他只能够回家务农，当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头的世界好好的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原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了。他住在煤窗煤门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可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每天晚上都还就着油灯去看书。工友们笑话他说，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的。后来他有机会去大亚湾煤矿去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都可能出事，可是他毫不犹豫就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便提拔他当上了班长。所以你看，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

么就自己去挣，想去哪里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有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有学历没有背景这辈子难出息了，劝他安稳打工度日，但是他不愿认命，完全靠自己的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不断地去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自己的刻苦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曾经说过，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境，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去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不必仰望别人，也不必依附他人，学会把磨难当成历练，懂得自己站稳脚跟，你终会活成自己最硬的靠山。

很多人问，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呢？答案挺扎心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通透和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顿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之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清你去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最终逼你盘涅重生。小说当中专场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私下嘲讽，妻子也终日愁眉不展，家里氛围压抑到了窒息。孙少安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崩溃的情绪当中，可是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地逼出了他骨子里头的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技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窑里反复实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他不仅白天干，晚上也在窑上守着，不敢有半分的松懈。这一次他不靠同乡人情，不靠外人帮助，只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独自摸索和打拼。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度开窑时，他做的砖块成色均匀，质地坚硬。凭借优质的砖头，孙少安的砖厂立马就在市场打开了门道，订单越来越多，很快就扭亏为盈。最终呢，砖厂起死回生，成为了全村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余秋雨老师在《借我一生》当中写道，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有人帮扶，没有人撑腰，你只能够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是一旦熬过去了，扛下来了，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头有一段话，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无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我们总是会幻想有一

天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是读完了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头一步一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之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没有人替你扛事，没有人能够替你走过最难熬的路，你能够依靠的只有那个夜里哭过清晨继续赶路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够以无依之心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0: 着他。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先来自于歌手周传雄，阳光和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

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

0: 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9月21日，市委书

0: 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接访现场，王永超详细了解信访事项原委，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路径。现场给予信访人答复，逐一明确处置原则、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并要求有关方面优化办事流程，推动政策直达快响，让群众少跑腿。来访群众对处置意见表示满意。王永超指出，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地处理好信访事项，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王永超强调，要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全面梳理排查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结合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和基层综合治理，强化源头预防、风险排查和前端化解，切实把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跟踪督办，切实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切实推动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锦溪融媒记者蔡丽、陈雄彪报道。9月21日，百色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在锦溪市新泾镇河阳村，郑胜景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让党代会精神最广泛、最直接地抵达民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向海经济大局，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在锦溪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调度会上，他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矛盾积案攻坚推进情况，分析现存难点堵点。他要求锦溪市要清醒认识严峻形势，坚决克服松劲懈怠，领导干部要扛牢化解责任，聚焦重点难点，集中力量啃硬骨头，严把化解质量关，杜绝虚假化解。期间，郑胜景实地走访锦溪市民族高中、锦溪市第六幼儿园，调研指导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9月22日，这就是青春贵精进三地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城壁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

0: 乌兰碧，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出席活动。本次宣讲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三个篇章。来自贵京晋三地的九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俄歌等宣讲作品，从乡土、产业、科技、工程一线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奋斗实践。活动旨在深化青年宣讲工作交流互鉴，用好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青年担当故事，凝聚青春奋进十五五的磅礴力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泥村村民代表、百色市理想红城零零后话百年宣讲团宣讲员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等约300人参加活动。此前，三地宣讲团还到乐业县百泥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田东荣媒记者玉长西报道，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率调研组到田东县专题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实地查看公共区域、小区及医疗机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调研组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事关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相关法规政策，补齐设施短板，优化信息服务，强化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荣媒记者唐亚平、谢雨龙，通讯员杨秀松、莫淑梅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百色市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数字化改革部署，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升级。日前，记者走进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感受数字政务给群众办事带来的新变化。记者唐亚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群众呢，比之前想象中的其实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很多线下的业务都可以挪到手机上进行办理了。那比如说，就像我手上的这一款百色市政务服务中心小的一个智能取名的一个小程序。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自我操作的过程呢，我们在申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0: 过去，经营主体办营业执照，取名是第一步，也是最头疼的一步。名字想好了，一查重名得重新修改。如今，申请人只需明确经营意向，系统就会智能匹配经营范围，再依据法律法规，结合高频次分析和近似算法，自动生成多个备选名称。百色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杨彪，
3: 为了那个群众，解决起名难和经营范围选择困难的问题，那现在我智能选择的话，它帮你筛选了那个重复的事项，要是你想不出字号，系统也帮你想出来。
0: 从想好了名字才能办执照，到想做什么就反向推荐名称和经营范围流程的翻转，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不只是企业取名，在百色，越来越多高频民生事项正在实现零跑腿，住房公积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建军，
4: 目前全市的网办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已经有6项住房公提取业务可以实现零跑腿，职工不需要上传任何的资料，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材料，就可以在线上提交办结。而且针对零跑腿这个线上业务，我们可以完全实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提取到账。
0: 工作人员提到的6项业务包括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商业住房贷款还贷提取、租房、离退休、离职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的销户提取、 更让群众省心的是，百色已经取消了同一类型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间间隔限制，在规定的提取时限及提取

0: 额度内，可每月提取一次或多月累计提取一次。市民潘琼慧。
1: 然后之前我是到昌河来办嘛，但是有时候材料忘带的话，那就要多跑两趟。而且在那个白色市住房公积金公众号上做线上提取，只要在家拍几张材料的照片，不用怕忘记带材料，也不用请假排队。
0: 类似的便利还体现在交通领域，依托广西道路运输企业与公众服务平台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扫脸即办系统，群众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平台自动调取公安交管部门数据，完成信息采集、资格初审和考试预约。截至目前，累计安排考试计划85场次，共有4047人次通过扫脸即办方式申报参加考试，2869人考试合格并领取电子从业资格证。白色市道路运输右江直属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杰。
2: 那么能够打通这些信息通道，核心是我们完善了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平台会自动调取公安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对于报名考生的基础信息和驾驶证等基础信息数据，以确保线上自动核验准确和便利。
0: 数字技术不仅方便群众，也在提升政府内部审批效能。白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变更主要负责人事项作为 AI 预审加人工复核审批新模式试点。白色市应急管理局政务窗口首席代表谭军。
3: 将原先需要20分钟的人工审核时间缩短至3分钟以内，简单事项基本实现秒批，整个事项办理流程由原先1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以内便可完成办结出件。
0: 从群众端到政府端，从能办到好办，白色数字政务的探索还在向纵深推进。白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梁安忠。
4: 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实现政务服务从局部智能向全程自办的系统性跃升。下一步，我们市大数据发展局将按照自治区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紧扣市党代会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聚焦提升审批服务效能，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快办升级。
0: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报道。近日，凌云县妇联扎实推进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精准送达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切实兜牢妇女民生保障底线。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走进患病妇女家中，与群众贴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康复、后续治疗情况，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实际困难，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患病妇女送上专项救助金和慰问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勇敢面对生活。近年来，凌云县妇联始终聚焦妇女健康需求，深耕妇女民生保障，多措并举筑牢女性健康防护网，全力护航妇女身心健康发展。此次两癌走访慰问活动是凌云县妇联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坐实妇女关爱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精准救助、温情帮扶，切实解决低收入患病妇女家庭急难筹盼问题，有效缓解特殊困难群体生活压力，进一步拉近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的距离，让民生关怀落地生根，为全县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温暖力量。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9月21日，国家级精品巡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正式开幕。这场重磅文化活动落地边陲小城，为当地群众送上沉浸式民族团结文化盛宴。据了解，该展览是国家级精品公益性巡展，曾斩获第22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开展以来，累计接待各界群众超55万人次。本次落地德宝是2026年度该巡展的第4站，也是年。

0: 年度收官战，更是这场国家级巡展首次走进祖国西南边陲，是国家民委对口帮扶德保37年来的重要文化实践成果。本次图片展为期一个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依托各类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设置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展示板块，展览生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真实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共生、携手奋进的悠久历史与发展历程。此次巡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为德保县干部群众带来了直观生动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助力本地民族文化传播与各民族交融发展。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近日田阳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辖区月饼生产销售点，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先后走进辖区各大超市、水果店等月饼销售点，仔细核查在售月饼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签标识，查验进货票据、经营主体资质，严防过期、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环境卫生、设备消毒落实情况，核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紧盯原料仓储、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重点核查商超和月饼售卖店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的资质材料，同时深入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检查他们的生产环节、过程卫生状况，还有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0: 本次专项检查从月饼生产源头到终端销售市场实现全链条排查整治，有效排查化解月饼食品安全潜在风险，进一步压实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强化商户食品安全自律意识，为辖区中秋节日食品安全筑牢了坚实屏障。田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股负责人罗群。
1: 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和抽检的力度，及时处置各类隐患，规范月饼市场秩序，保障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稳守护中秋的节日市场。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赵婉婷报道。9月19号至20号，西林县商务工作中心、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御景店开展国家补贴以旧换新、职工专场家电补贴活动，活动汇聚国补、平台、商家三重优惠，切实为干部职工及广大群众送上惠民福利。群众黄先生：
2: 买大冰箱都有位的，有补助的，所以我自己是很高兴了。
0: 本次活动面向全县各乡镇、县职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放。西林县京东家电老板李燕海：
3: 我们京东家电今天是第二次做这个补贴活动了，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比较多，国补还有京东补，还有我们店商家补嘛，这三种补贴加起来非常优惠。
0: 据了解，本次职工专场重点推介一级、二级能效绿色节能家电，积极引导群众淘汰老旧高耗能家电，在优化群众居家生活品质的同时，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理念。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1号，右江区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百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大赛设无人机驾驶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5个竞赛项目，比赛采取理论考试与实操结合，各项目奖励前6名，合格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获奖选手纳入右江区总工会人才库。近日，百色职业学院与中国联通百色市分公司校企合作签约，暨2026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开班典礼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校区举行。据悉，本次人工智能研学实践活动及理论授课、技能实操、场景观摩、安全教育于一体，旨在帮助学员走出课本，贴近行业，贴近岗位。 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利。

0: 院处长。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1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群众信访服务中心，通过视频信访系统接待群众来访，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群众难题。郑胜景到锦溪市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调研督导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工作。百色深化数字政务改革，智能取名、公积金秒提、扫脸办证、 AI 预审等便民功能全面上线，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

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

0: 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

0: 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

0: 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

0: 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巩固优化婚姻登记。

0: 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要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 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8: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7: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9: 比赛开始。
6: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7: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6: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7: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0: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7: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

0: 其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去公园水边玩，拍照喂鱼捞蝌蚪，是不是很开心？但一定要注意，水边的湿滑陷阱就在脚下，一旦湿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4: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3: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3: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五个一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十个一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2: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 祝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景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3: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要以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

0: 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四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2: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3: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2: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2: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清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先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4: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2: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钓位下竿，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3: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2: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钦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5: 如果稍微不工艺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2: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防污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5: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防污帘不行，我们上2层、上3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2: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州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样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4: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设的方案，设计

0: 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1: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2: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务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1: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森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3: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4: 记者手记：
1: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脚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5: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久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7: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6: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游客杨青云：
8: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9: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
6: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10: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6: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 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11: 这次丰收大吉，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让更多那坡农产品

0: 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9月21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开展。当天，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转战新安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界首渡口的红漳浮桥。为什么命名叫红漳浮桥？这是我们当年毛主席啊所在的鄂渡。
4: 在新安县界首镇，采访团队踏上红漳浮桥，模拟抢渡湘江，仿佛穿越时空，重回战火纷飞的岁月。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怀：
3: 浮桥的连通，增加客人，尤其是我们研学团队的体验感，让大家呢能够触摸这一段历史。
4: 穿过红漳浮桥来到湘江对岸红军堂矗立江畔，这座建筑在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是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紧邻红军堂的界首古街又称红军街，当年红军曾在此驻防。老街保留骑楼风格，留存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而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大型群雕、纪念碑、英明廊等红色景点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让参观者读懂红军在新安的红色故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宣教谷谷长赵丹：
5: 我们还开发了湘江战役主题的 VR 展馆，目前还是建设当中，就可以立体式的参与湘江战役的战火纷飞的这个过程。
4: 当天采访团还前往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标语楼、杭州会馆、老山界月城岭遗址等地进行采访调研。记者们将整合连日走访的所见所闻，持续推出深度报道。《求是》杂志社编辑张雷宝：
6: 长征文化侵润到每一户每家的生活的日常之中，我们是会更多的跟大家宣传，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
4: 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生态文明采编室副主任张胜：
7: 我们陆续的也推出了一些新媒体的产品报道，结合广西的这个

0: 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锦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南宁市江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四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一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数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启，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0: 食药监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知识，口红误食有无危害，路边摊神药到底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征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

0: 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